0: 切。
1: 哎，你不要你是你啥啦？龙达贵个 break 个失败，说你失败。哎，我就看了，是你做你小事。呵呵呵，妈贝瑞，妈贝瑞，妈贝瑞，妈贝耶稣噶，妈可怜，妈卡利路亚，一大吉小事我来贝瑞。呵呵呵呵，一般要龙卡路古多么贵啊？阿拉吉干，亚巴路达家里有路阿尼发明，亚巴路达。